0: 人生我们主要都是后悔阿金的福肯
1: 呀啦路亚的福卡拉拉卡的明明那一地哇卡卡福啊卡的阿家的贝卡的卡的卡的卡的阿金的呀
0: 哦这种地上的地的我听到了他呀比亚福亚福的

0: 太多了吧，
1: 这叫黄土硬汉子呀，
0: 好
1: 啊，
0: 太多了吧，真的
1: 我妈都有个硬土一家伙子吧，
0: 好啊，太多了吧，真的
1: 我妈妈的爱到我两个母亲，我看到妈妈是硬是傻吧，
0: 好啊，太多了吧，真的
1: 我妈妈的爱到我两个母亲，我看到妈妈是硬是傻吧，
0: 好啊，
2: 那么说的来看你
1: 老爸说还是要要学你，
0: 好啊，没错啦，真的。
1: 我老爸说还是要要学你，
0: 好啊，没错啦，真的。
1: 我老老没错啦，真的。
0: 好啊，没错啦，真的。
1: 我家真的就让这些亲密，真的爱变这对对，看人家阿哥一拉他还在家好啊，
0: 好啊，没错啦，真的。
1: 啥个来俺一拉家亲。Yeah, how
0: are you?

0: 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个大白呀，我一
1: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